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m Radio，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0: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amo Radio。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FM 91.5 Siam Radio。

大家好，我是光良。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光良愿意陪你一起分享美好时光。 Simon Radio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SAMU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1099，赶紧把这份优惠呢来抓到手里。那至于我们这次的 N3 的整家服务都有具体哪一些的优惠呢，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啊，让他来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
1: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红。那今年已经是周天了啊，也是我们叶之峰29周年店庆收官最后一天的时间段了。那今天本场节目也是最后一场我们店庆期间的一场节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近期还是在处于了解装修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现在了解到现在5月下旬这个时间段能够去快速敲定装修以及动工的业主还是偏少。其实大部分都可能会考虑到房子下半年交房，或者说等明年的时候去动工装修，现阶段只是说想多加对比咨询一下，了解了解家里的所装修的一些费用报价即可。那今天在直播期间这半个小时我觉得真的是至关重要，只要你处于在了解装修阶段，你这一套房子2年之内有这个装修计划，那今天29周年店庆最后一天的收官日，我觉得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力度折扣，您是一定要把机遇抓到自己的手里。因为过了这个时间段，店庆一旦结束，本场直播期间的相关优惠内容政策肯定会有部分的一些收回。那一旦收回这些所支出的一些费用，就需要咱自己去单独花钱购买了啊。那本场直播这半个小时，我重点给大家去梳理一下关于29周年店庆最后一天给到咱的这个听众朋友有哪一些优惠的一个加持。而且我们今天本场直播在线播的这个时间段优惠力度也是整个叶之峰全渠道最大的一个时间段啊。我们今天在直播期间先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您这个房子处于这个有装修计划，不管新房旧房、精装房、厨房、卫生间想做局部的改造，还是说想做这种大宅别墅啊、公寓房、自建房、回迁房，只要您这套房子有装修计划，想提前去做规划跟了解，那您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可以去拨打我们已经为大家开通的装修的这一通咨询热线电话400-809-1099 400-809-1099。咱凡是通过本场直播期间打完这通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叶之峰享受免费的上门量验房服务啊。具备量房条件的话，可以优先上门进行量验房。房子没有交房，可以提供户型图，我们会结合您的实际房情，还有咱对于这套房子入住人群的生活方式，为大家去提供免费做整体的设计方案的格局规划。也就是说，在您没有选定装修公司之前，也没有去敲定好要在叶之峰交钱之前，您通过这一通的400-809-1099就可以免费了解到您家里的空间的格局设计改造啊，不同版本的一个设计。那了解到设计之后呢，会有与之配套的一个装修报价。因为大家都知道咱得去对比装修公司呀，你去看装修公司不光是要看整体公司的一些规模、它的口碑、满意度，还要看哪一家装修公司的价格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所以在本场直播我们给大家去合计您家里的整体落地报价，我们这个报价不是说随便给大家报个5万、8万、10万就让您去做对比，我们提供的这个报价是分配到您的整个户型当中的每个空间当中，有具体包含的细则，所有的一个产生工程量，以及能用到的一些材料品牌。其实我们叶之峰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提供这种报价的同时，哪怕说您是首套房的装修小白，你有这么一份详细包的全且透明化的报价清单，您拿到别的公司去做去之间的一个价格对比，您也不会去被那种低价切的装修公司套路进去。我觉得非常有助于咱在当下考察装修的业主，尤其是想了解价格这一块的啊。如果你想咨询我这套房的装修需要花多少钱，想询个价，那你也可以直接通过400-809-1099的电话预约报名啊。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今天是因为是最后一天了啊，有的朋友们可能想不行，我去门店转一转吧，看看实地这个叶之峰是不是像万红所说的这么好，是不是像大家所这个认为的都这个品质非常的高。你也可以今天在我们去门店之前，今天在节目期间打一通电话，我们的节目截止到10:30啊，30分结束之后我们的这个优惠渠道就全部关闭了啊。400-809-1099，你打这通电话直接预约您到店的一个时间段。如果您今天来不了，以后的时间来也可以，因为作为我们的915听众，只要有装修需求，凭借400-809-1099的这一通免费电话，到店都可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这个也是不捆绑任何消费啊。我们就是前期不会有任何费用的一个产生，你哪怕说不着急装，只是说来叶之峰看一看，确实是有房子装，那您都可以。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1: 好了，欢迎来到叶之峰全新的家的时间。那现在恰逢叶之峰29周年，推出了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一站式搞定装修的所有环节，127项，钱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现在拨打热线400-809-1099呢，就可以享受立减2.9万元的店庆价，再加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的时尚沙发。另外呢，在我们的活动期间呢，也推出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彻底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是我们29周年活动的最后一天，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的时候呢，这些优惠可能如果您要是手慢的话，就真的没有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0

直接去领取这个顾家的无忧枕啊，价值399元。那接下来就是重中之重的一个点了，就是关于29周年店庆的一些省钱折扣的优惠力度。这个优惠力度啊，也是在29周年店庆 N3 这款整家装修产品，我们在最后收尾的这个倒计时的最后一天的阶段，我们限量征集样板间五套的一个名额，仅限于在本场直播这半个小时去征集这五套的样板间名额啊。这五套的样板间名额是 N3 整家装修产品。为什么主推 N3 呢？其实因为 N3 我们自从这个上新之后呢，它的销量是非常之火爆的，70%-80%的人群都会优先去了解 N3 整家这款产品，因为它比较适用于家里是做整体新房装修啊，不管是期房现房属于毛坯状态的房子做整体装房屋装修的，还有一块就是做老房整体翻新啊，旧房整体做改造的这种房型。其实咱的听众朋友也80%的人群是处于这种房型，他再去装修这套房子，他就会考虑，哎，我得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找一家能给我包的全且透明化品质高的一家装修公司。因为咱的听众朋友其实大多都是属于自住标准的房子居多，有的是想做改善型居住房子，有的可能想做婚房装修啊、过渡房以及养老房装修，少部分人群去做出租。其实如果说您做出租房的话，我是建议您不用去打电话报名去抢占这款 N3 产品的样板间，它的性价比不是很高，它只是适用于咱自住房子装修标准，对于装修有要求的。这款 N3 产品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它是能够真正实现业主所追求的这种一价全含，且后续没有一些隐形增项的这种全包。叶之峰的全包跟市面上其他一些小型装修公司的全包的概念不一样，有一些市面上它是打着全包名义，但是它实际上没有真正给你做到全包，有各种的偷香漏香，各种那一种低价引流。所以说在本场直播，如果您这套房子想装修全包，但是您对于全包也没有完全总统的一个概念的话，那我是觉得您可以认真仔细听一听，也可以打电话深入了解一下 N3 这款全包的一个具体细则，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但因为它的包含细则以及介绍内容是比较多的，可能大家在开车路途当中很难以全面的记全，那如果您记不全又想深入了解去对比其他公司之间的一个全包概念的话，你也可以凭借400-809-1099的这一通电话预约报名去做深入考察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N3 这款产品，它给大家足足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这127项代表着房子装修，不管是户型面积偏大一点还是偏小一点，只要你考虑做全包概念，那必然就是这127项的必备的施工无死角的一个施工项目。这款 N3 产品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它在线下门店是统一全渠道售卖价格，就是折扣完，在线下门店以及叶之峰其他渠道折扣完的线下统一售卖价， N3 产品整家它就是线下原价是159,900元，这是统一售卖价。在今天直播期间，因为我们是店庆搞福利啊，本场直播有直降的一个价格，我们在价格方面就占有很大的优势。我们凭借400-809-1099的这一通热线电话，您凭借这通电话在节目期间半个小时打热线电话报名 N3 产品去了解，就能拿到价格直降29,000元，您的到手特惠价格只需130,990元。当然这个价格当中能给您包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梳理一下，从家里装修前期的一个设计规划，到您家里的隐蔽工程、水电、木工、瓦工、油工，您家里的人工所有的整体施工费用，在这款 N3 产品当中是全部涵盖，且配备的师傅都是以南方师傅为主，而且我们的工人都是自己的工人，不分包、不外包、不转包，统一施工标准、统一施工流程，这样交付标准会更加高一些，而且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辅料，就是您在房子装修所能用到的所有的辅料 N3 全部包含，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欧松板等等啊，该用到的辅料材料在这款 N3 产品当中一价通通全含，且配备的材料的品牌全都是用的这个全国甄选的环保辅料。因为我们房子装修让您自住是要让您达到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其实现在当下人对房子装修的品质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啊。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在隐蔽工程这一块，可能有的朋友会担心，哎，很多市面上的全包它都是有增项的，最容易产生增项的点在哪？其实在中

作当中最容易在隐蔽工程产生增项的就是水电这块工程。很多装修公司给你水电都是低价切啊，前期报低价，后续给你各种的一个收费增项，业主就属于被动方。那有的朋友们会担心，那你们业之峰 N3 产品水电是怎么个情况，有没有增项？今天我们给大家拿出的这款 N3 产品就是摊到明面上，让大家熟知什么才叫真正的一个全包，全包能够给业主给到什么的一个相应保障。你像 N3 这款产品，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水电是真正实施一口价的装修模式，真正让你达到施工零增项。这一块承诺不是说万红给大家口头承诺的，我们是给大家统一落到我们的纸面合同当中，具有法律效益。我们的水电一口价，但凡后续有一个被有一点的被动增项，您业主记住不需要掏一分钱，全程由业之峰自己去做承担。这也是给到咱业主去选择全包足够大的一个更安心更放心的一个保障啊。那除此之外，除了您这些的工程全包，我们还给您包了全屋的主材建材，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小件水龙头，以及市面上容易给你出现隐形这个漏项的一些项目，像家里的成品石膏线啊，我们的踢脚线，全屋的美缝工艺，还有阴阳角的一些处理，包括家里的一些过门石啊、灯具啊、窗帘啊等等，就是你家里能用到的主材建材，在这款 N3 产品当中通通一价全含，且它的全含当中灵活性非常高。有的业主会担心，有一些全包只能让我选一个品牌，只能让我选一个花色，只能让我选这个规格。我们在全包当中，我们所合作的一二线知名品牌，大家耳熟能详的，在本款 N3 产品当中，灵活性自由性全部给到业主，您可以根据自己中意的品牌、自己中意的花色等等去做灵活的一个搭配，这也是跟市面上全包当中拉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所以这款 N3 产品它的热销量非常之火爆，非常受大众人群的一个需求所好。当然我们今天在本场直播29周年倒计时最后一天的时间段当中，我们征集这五套样板间的名额，我们不光作为咱的听众朋友打4008091099的这一通电话能拿到价格直降29000的价格，还有一块重中之重优惠加持累计叠加使用，就是我们在本场直播前五位优先报名去了解 N3 产品样板间征集的话，还有一个业之峰装修补贴的一个优惠加持，业之峰装修补贴840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也是仅限于咱本场样板间五套名额的征集户数当中。我给大家梳理一下，这84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总共为哪些，也是你房子装修可能要你花钱自己去购买的项目，本场直播装修补贴直接给大家去做赠送啊。你像我们这款 N3 产品在价格直降的基础上额外给大家赠送价值20000元的家具券，你房子装修是不是大家几乎都得去买点软装家具的一些选品，对不对？那今天本场直播我们报名 N3 这款整家装修产品，我们是给你直接赠送20000块钱的家具券，也就是说您可以拿业之峰给到你的这20000块钱，你可以去选家里一些能用到的一些家具的品类，而且品牌都是一线大品牌，像顾家新选、慕斯旗下的一些品牌，你想挑什么家具你直接拿这20000块钱去买就可以，而且样式、花色、款式，你家里想装什么风格你就去挑选什么的一个风格，灵活性自主性直接给到我们的业主啊。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给到你20000块钱的家具券的同时，我们单拎出来一个价值30000元的一个明星吴磊同款的沙发，在本场直播29周年店庆最后一天收官日给大家直接赠送。它这个沙发价值30000元，这款沙发是在业之峰三楼展厅当中挑了一款最贵的沙发，今天在本场直播期间给大家做装修补贴的一个赠送福利啊，仅限于在参与 N3 样板间的征集名额户数当中前五位的听众朋友啊。这款沙发呢，它不光是颜值高，重点它的品质质量很高，它如果说能放置到家里当中，你的装修落地效果真的会上升一个等级的。它用的是头层牛皮的一个沙发，而且有带智能及按摩的一个功能，在小红书上非常火爆啊，是顾家赫兹 2.0 S9 新品上市的一款沙发，在这款沙发我们是直接给您去做赠送啊，也就是说你在赠送20000块钱的软装家具券的基础上，你不用去单独再买沙发了，我们直接送给您，这样您在如果有沙发的同时，您可以再拿着20000块钱
钱去单独再多加一个家具的一个品类选购，这样你基本上家里的软装家具就可以做到拎包入住了，对不对？那剩下的家里装修还剩点什么？今天我在直播期间你家里能用到东西我基本上都给大家梳理出来了啊，能剩的也就是家里的一些定制柜子。但是说到这呢，大家都知道咱现在自住的房子装修标准当中，对于储物空间格局收纳大家都是要求比较多，但同时我要跟大家提一个醒，不是说家里做的柜子越多越好，适当即可啊。如果说你是一面墙你就全部做储物空间收纳，会显得你整个空间会比较局促，哎，比较板，你就适当去做储物空间收纳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啊。一般你像咱家里做定制储需求，一般就是三个卧室的定制啊，三个卧室的衣柜，包括入户的鞋帽柜或者小阳台柜。咱比如说家里做20个平方的定制，您现在装修定制又比较追求一线二线大品牌，环保系数高的，按照线下统一售卖价的一个售卖的一个零售价格统一价啊，基本上都是在1000到1300之间一平。如果说咱打比方家里做20个平方的定制柜子，其实定制也是支出的一个大头，你定制就得将近花费2万到2万3之间，2万到2万3之间的一个价格保底。那你这个房子装修定制，你是觉得你算算是不是你装修支出的一个大头。今天本场直播有一个优势点是什么，我们给您做到了一个定制的补贴价，叶热峰定制给大家做了一个补贴。今天本场直播限量征集5套样板间的名额，当中打4008091099的这一通热线电话，我们可以拿到9999元，享受20个平方的志邦大牌的一个全屋定制柜子，满足您对于家里的储物空间格局的收纳，将近给大家补贴了10000元的一个定制柜子，而且用的大牌定制啊，环保系数非常的高。这块定制如果说有了解装修市场的业主一定知道性价比非常的高啊，这个是仅限于咱在征集样板间的名额户数当中给大家去做补贴啊。还有几块呢，就是在 N3 这款产品当中享受基础工程啊，水电木瓦油这一块的整个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一个权益，还有给大家送全屋的冲金打点挂瓦找平的一些工艺，以及各主材的一些各项升级。最突出的一个主材升级就是在这款 N3 样板间的征集当中，我们给大家把瓷砖升级成了75×1.5米的大砖，让您实现同步的落地效果。这也就是以上咱本场直播 N3 整家装修产品在29周年店庆收官之日最后这一天的时间段当中最后一场节目给大家送出的一个装修优惠啊。我给大家合计了一下，就是你今天有装修需求啊，未来有这个房子装修计划，如果咱凭借4008091099的这一通热线电话报名参与到了 N3 整家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你就是能够拿到的价格比你自己直接去叶日峰线下门店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所拿到的优惠折扣价格至少省8万多块钱的一个费用。这是实打实给您去做的一个补贴装修优惠的一个加持啊。当然有的朋友们会问，那您说我这个房子还没交房呢，我明年才能去动工装修，我现在要不要打电话？你说我打了吧，以后还不一定能选叶日峰，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现在当下在处于了解阶段，谁也无法确定你最后选定的是哪家装修公司，对不对？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啊，就是你这套房子哪怕房子还没有交房，房子可能年底过户，但是你明年会有装修的这个计划，我们这款产品只要2年之内有装修需求，房子是属于这种新房跟旧房翻新啊，您都可以去通过4008091099的电话去报名锁定抢占本场的优惠。哪怕说您今天打了热线电话，您抢占到了今天本场的征集样板间的名额，但你后续在过对比框当中你可能没有选定叶日峰，你是不是会担心，哎，是不是非得在叶日峰交钱怎么着呀？并不会，我们叶日峰从来不强制强卖，也从来不捆绑任何消费。您即使今天抢占了本场的适合您家里的专属优惠，但最终没有在叶日峰选定装修，那这一通电话也不会有任何的费用产生。您如果不需要，我们直接给您把电话的这个名额取消掉就可以啊。所以说对您来说只有利没有弊啊，仅限于在10:30之前打通4008091099的电话报名才能参与即可啊。当然这款产品更适用于的户型面积处于在70到130平这几个户型面积啊，这个面积户型之间的一个房子选择 N3 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有的朋友可能是说我这个房子是小户型啊，那你说是不是不适合选择 N3， 我还要打电话报名吗？我们今天直播期间只是首推 N3， 还有其他
别的户型适配的优惠价格，但因为节目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无法给大家去把所有的优惠普及到位。你像咱这种三四十平、四五十平老破小这种小户型面积装修的话，有的朋友们可能会问，如果这种小户型面积装修有没有适配的套餐价格？因为小户型装修我也有很多的一些装修需求，对不对？你像这种小户型的话，我们有专属适配的这种大包硬。

的一个价格。如果您想了解，哎，咱家三四十平、四五十平的房子装修整体落地的一个优惠折扣价格的话，你也可以同时拨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您打这通电话，直接告诉老师您是多大面子的，这个时候它会自动适配到您这个小户型面积的优惠，跟随到您的整个系统当中，为您去抢占本场直播适配的一个优惠价格。其实小户型面积装修非常考验设计师的一个设计能力，麻雀虽小，但需要五脏俱全。咱小户型不光需要考虑它的空间格局收纳，还有考虑它的整体落地的美观效果，所以说这一块对于我们小户型也需要去慎重去做选择，灵活去做家里的设计规划啊。除此之外，咱的听众朋友还有很多是买的大平层、联排、独栋、叠拼、复式，还有洋房大面积户型啊。那你像这种大宅别墅装修跟我们正常普通的平层装修差距还很大，

标准的要求，对于设计会更有高标准的一些要求。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您可以通过400-809-1099的这一通电话直接预约报名。您在预约报名提供您的户型面积的同时，我们会给您专属适配大宅别墅的设计师，为您去提供家里的设计规划跟装修的一个报价。当然我们一般大宅别墅啊，上门量房去现场勘测的房型会居多一些，因为我们需要现场规划现场了解的实际尺寸是太多了，尤其面临一些土建搭建的一些工程，所以大宅别墅的房子具备量房条件，打电话可以约大宅别墅设计师去上门量房。如果说不方便上门量房，也可以到门店实地考察，也可以先通过线上去做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也有专属适配大宅的套餐一些优惠价格啊。我们所服务的范围非常广，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像市南市北、里仓、崂山、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海岸，只要这些片区的房子，不管户型面积大小，不管您最终有没有选定叶之峰装修，只要你处于在装修考察阶段，想询个价格，想了解一下设计，想看看优惠的折扣价，您都可以凭借400-809-1099 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进行我们的优惠锁定以及装修一对一的解答啊。然后我们看后台已经开始有陆陆续续进线的听众朋友了啊。有位是127平毛坯房啊，套三双位，但是属于期房，业主现在在开车过程当中不方便细聊，但是简单说了一下，想装个简约耐看型的啊。等这个想让我们的客服经理11点之后给他再重新致电回电，了解一下他家里的装修的一些设计规划。你像咱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也有很多像这位业主一样，在开车路途当中不方便细聊那么多。如果说您真的是不方便细聊太多的话，这个时间段，那您再占用20秒的时间先打通电话跟老师说一说您大概几点钟方便，让老师再给你回电致电一下，解答一下您想咨询的一些装修问题就可以啊。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我们的即墨的房子啊，问他这个房子是40-50平，问我们即墨这边能不能承接啊，想看看这个老房改造的一些设计规划。我们即墨那边施工工地非常多啊，我们所服务的是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如果说您这个房子方便去上门量房的话，我们再打完这通电话可以直接跟老师预约上门量验房的一个时间段，给您上门实际勘测一下实际尺寸，这样回来给您做方案报价会更加精准一些啊。咱节目时间已经来到尾声了，还剩对后不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啊，4分钟左右，所以还没有去拨通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要抓紧时间去约报名。今天本场是最后一场直播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在29周年店庆的一个优惠力度当中，今天29周年店庆结束了，就所以说还没有去抢占专属店庆的优惠加持的一个力度，要抓紧时间去约报名，过了这个时间段就真的没有这个优惠了啊。我们的节目时间是到30分，节目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 400-809-1099。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稍微给大家复盘一下啊。在本场直播期间，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听众朋友，拨通400-809-1099的这一通电话，是可以在叶之峰享受免费上门量验房、免费规划家里的整体设计方的格局设计、免费核算家里的整体装修报价。今天还想来门店的朋友们，还可以参与到我们29周年店庆的线下的一些活动当中啊。当然，如果说您后续想来门店转转也可以啊，打400-809-1099这一通热线电话报名到店时间就可以。如果说后续来门店的话，是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到店时直接可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可以享受本场额外的优惠的加持。我们 N3 整家装修产品在29周年店庆今天最后一天的节目当中，限量征集5套样板间的一个名额。N3 整家它做到的是一价全含的装修品质，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一个整装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足足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从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全屋主材、建材等等全部包含。线下门店售卖价格是19900元。店庆期间本场直播半个小时，打400-809-1099，价格直降29000元，特惠价格只需130990元。不光有直降20000的价格的基础上，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装修补贴840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其中有赠送20000块钱的家具券，又单独拎出来一个价值30000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直接给大家做福利的一个放送，还给大家享受补贴9990元拿到20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的一个
补贴价，以及 N3 这款产品基础工程。

0: 享受终身保修的一个权益，还赠送全屋的冲金打点找平及灌网的一些工艺，以及各项主材的一些升级，总共价值补贴84000元，这个是实打实为大家省的是真金白银。我是建议您啊，您在收听这场节目，您先无需考虑要不要选叶之峰，你就去看在青岛当地人都认可的一个大品牌装修公司，您家的户型面积装修在叶之峰装修是什么的一个价格，能享受多大的一个优惠力度，您先去做横向的一个考察跟对比。当然这个优惠是只仅限于在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报名才能享受，你今天不打电话，后续直接来到线下门店，那万红所提到的相关的一些优惠令人政策是不能直接去同享的，也不能去做享受的啊。所以说今天这一场电话的重要性非常大啊。那最后的20秒的时间，咱留给咱的听众朋友去打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咨询。我相信咱在节目期间肯定有的朋友没有听全，或者说哎想更深入去做做了解的，都直接通过400-809-1099400-809-1099的这一通免费电话预约报名，我们会有专门的老师给您进行一对一解答，抢占本场的专属优惠力度，抓紧时间进行预约吧。
1: 谢谢万红的详细的解读啊，再次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29周年的活动仅此一次啊，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09-1099。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Final Radio

大家好，我是张杰，我站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唱歌给你听。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Simon Radio。
3: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似诚以待。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它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

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载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三味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奔跑。

0: 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2: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1: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3: FM 91.5 Simul Radio。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boys, 抱歉。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am Radio。

0: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mon Radio。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节俭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馆。

他真的不值得，投到就不及格，早说过不适合你那么的机车，伤害你的理由这么没有创意，开玩笑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1: Simon Radio。

0: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Simo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式更新，音乐迭代。Sam Radio， 城市更新，音乐迭代。Sam Radio。

声呼喊，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2: 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那在此也要特别告诉各位，咱们的叶之峰的周年庆的活动呢很快就要结束了啊。那如果说您也想抓住最后这一波福利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期间赶紧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欢迎。
3: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万红。
2: 说到咱这个活动呢，这两天啊，大家这个很多都是可能想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啊，打电话这个朋友还是非常多的啊。那也是希望大家在我们稍后介绍的过程中呢，你也仔细来了解一下啊。

0: 然后在我们说的过程中随时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就可以了。
1: 对，因为已经我们的这个叶之峰29周年电信已经进入倒计时收官的一个活动时间段了啊，预计我们本周末就正式结束。我们这个电信活动一旦结束的话，其实有关于相关内容的一些优惠政策，在本场节目期间能够提到的也会即将被收回，所以在还没有去参与到叶之峰29周年电信的听众朋友，真的有装修计划的话，我觉得可以先打个电话去抢占一下一些关于家里装修能省钱的一些优惠政策啊。我们节目期间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那在节目期间，我先给大家重点讲一讲我们29周年店庆收官，我们的915听众朋友啊，在直播期间时间段能拿到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内容政策？
0: 对，
1: 因为我们在这个直播这个时间段是咱叶之峰整个全渠道优惠折扣力度输出最大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说您再错过这个时间的优惠内容政策，那您后续自己去门店，或者说通过其他渠道来到叶之峰的话，那您都享受不了这么高的一个优惠价值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N3 产品，我们 N3 现在是属于这种一价全含的品质整价的装修模式。N3 这款产品为什么在节目先重点给大家推出呢？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的915的听众朋友其实大多还是属于这种毛坯房装修，或者说旧房整体做翻新的人群占比会最多一些，而且有了解到咱的听众朋友其实大多都想考虑做这种全包的装修模式，想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把该包的项目都让装修公司包全，避免后续的一个增项。因为我们有业主在以前装修或者说通过身边好友有遇到过这种去选择一些小装修公司做全包，但是他名义上打的全包，但是实际并没有给大家去做到真正的一个全包，导致咱最后的预算额外的一些超支，而且有一些偷项漏项，各种增项加钱。所以在这款 N3 产品推出之后，大家真的是对于这个全包有了一个新的概念。有很多不懂全包这个包含项目细则的业主，在我们以前这个节目期间时间段，他有打电话详细咨询过，他就在我们叶之峰了解这个全包细则之后，他对于全包有了一个新的概念，他能够明确知道我去对比装修公司谁家给我包的全，有没有过增项，有没有过漏项的一些情况。所以在本场直播，如果您考虑做全包，但是又不知道全包到底应该包到什么程度，那我也是非常之建议大家好好认真仔细听一听本场节目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相关内容。如果大家记不住啊，因为现在都是在开车路途当中嘛，有一些业主很难一遍记全，你也可以打这个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让老师重新给您整理出来，把你想了解的一些内容这个细则给您整理出来，您可以再去做市场的一些考察啊。我们 N3 这款产品是属于这种整家，本场节目29周年店庆收官倒计时，我们把 N3 这款产品拿在直播期间限量征集5套样板间的一个名额啊，只征集5套样板间的一个名额。这5套样板间的名额，你所能够享受的价格是比你去线下门店的优惠力度是要更大的。
0: 对，
1: 我们这款产品的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它更适用于这种毛坯房跟旧房翻新的房型，而且是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尤其是想自住房子标准的啊。如果您考虑做出租的话，这一套 N3 的产品不太适用于你做出租，因为它的品质是比较高的，属于中高端往上走，选材用料都很高。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我给大家重点梳理一下，它这个品质能高到什么程度啊，能让您拿到什么样的一个性价比。 N3 这款产品它足足给大家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从您家里的前期设计到您家里的基础工程，水电木工瓦工油工，你家里能用到的所有的人工整体施工费用是整体都给您包含在这个 N3 产品当中。而且师傅都是以南方师傅为主，不封包不外包不转包，统一进行施工培训，统一施工标准，还给大家包全了家里的辅料，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欧松板啊等等，我们该包的一些辅料项目在这款产品当中统统配齐，且配备的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简单说几个品牌啊，因为品牌明细比较多，您可以去做市场的考察。水管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海味水管，电线用的是北京华谊的 PVC 阻燃电管，您的电线用的是全球500强的军工企业特变电工的一个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啊，包括腻子，乳胶漆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杜芳乳胶漆啊，石膏板用的是这个法国的一些进口品牌等等啊。

0: 让您确保是施工零，让您确保是施工零，做后续产生被动增项，全程由业主方自己来承担，您不需要掏一分钱，这也是实打实给到业主的一个保障。那还给大家包了什么呢？这个全包，不光包设计、包基础、包人工、包辅料，还包了全屋的这个主材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水龙头、小件的这种开关面板啊，以及家里的成品石膏线、踢脚线，还有市面上给你偷下漏下的点这种美缝工艺啊，还有一眼角的一些处理，包括家里能用到的一些灯具跟窗帘等等。今天在这款 N3 产品系列当中，全部通通给大家配备齐全，这也就是为什么开头跟大家说能够确保你后续避免预算超支啊，有一些增项漏项的一些点，我们该包的项目足足127项都给大家包全了，您可以放心去做市场的一个考察跟对比，您可以拿这款 N3 产品都可以去看别家公司有没有给你偷项漏项，这才是实打实给您做的真正全包啊。这款产品我们在本场直播有给大家去做一个直降的价格，我们线下统一售卖价格现在是109,900元、今天在本场直播限量征集5套样板间的一个名额，拨通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价格就直接给你直降29,000元，您的特惠价只需13,990元啊，能拿到这种包的全，而且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一种装修品质啊，非常适用于自住房子的一个标准。除此之外，我们这次的29周年店庆倒计时最后2天，额外给我们的915听众朋友做到了一个装修，让您确保是施工零，让您确保是施工零，做后续产生被动增项，全程由业主方自己来承担，您不需要掏一分钱，这也是实打实给到业主的一个保障。那还给大家包了什么呢？这个全包，不光包设计、包基础、包人工、包辅料，还包了全屋的这个主材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水龙头、小件的这种开关面板啊，以及家里的成品石膏线、踢脚线，还有市面上给你偷下漏下的点这种美缝工艺啊，还有一眼角的一些处理，包括家里能用到的一些灯具跟窗帘等等。今天在这款 N3 产品系列当中，全部通通给大家配备齐全，这也就是为什么开头跟大家说能够确保你后续避免预算超支啊，有一些增项漏项的一些点，我们该包的项目足足107项都给大家包全了，您可以放心去做市场的一个考察跟对比，您可以拿这款 N3 产品都可以去看别家公司有没有给你偷项漏项，这才是实打实给您做的真正全包啊。这款产品我们在本场直播有给大家去做一个直降的价格，我们线下统一售卖价格现在是109,900元、今天在本场直播限量征集5套样板间的一个名额，拨通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价格就直接给你直降29,000元，您的特惠价只需13,990元啊，能拿到这种包的全，而且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一种装修品质啊，非常适用于自住房子的一个标准。除此之外，我们这次的29周年店庆倒计时最后2天，额外给我们的915听众朋友做到了一个装修补贴追加的优惠加持，也就是说你今天凭借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不光有直降29,000元的价格，还给大家额外补贴84,000元的装修优惠，这84,000元的装修优惠实打实给你省的是真金白银，不然你自己装修你也得去做啊。首先第一个点就是我们打4008091099的这通电话，我们是给您在 N3 产品价格直降的基础上赠送20,000块钱的家居券，你房子装修是不是咱还剩点家具没有去做，
1: 对，
0: 这20,000块钱家具券我们是直接免费给到你，你拿着20,000块钱可以去选大牌的一个家具啊，家具的品类，像顾家新选的品牌啊，慕斯旗下的一些品牌等等，您都可以去做选择，而且样式花色随意去做搭配，你想装个什么风格你就挑选什么样的一个家具就可以。同时啊，20,000块钱是实打实打电话做这个样板间征集直接给你免费赠送，除此之外我们在20,000块钱的家具券给你赠送的同时，还单独拎出来了一个价值30,000元的一个明星同款的沙发，这款沙发也是在三楼展厅当中我们挑了一款最贵的沙发，今天在本场直播时间段

0: 给大家做福利放送。
1: 嗯，
0: 就是你打这个热线电话，前五位报名 N3 产品样板间征集的，直接给你送送这3万块钱的一个沙发，颜值非常高，而且品质质量很高。如果能放置到咱自己的这个落地的家里当中，绝对会上升一个档次。它用的是头层牛皮的一个材质，而且有带智能及按摩的一个功能啊，颜值非常的高，基本上是适配所有的一些风格啊。所以在本场直播，这光这两项就额外给你省了大将近5万块钱的一个费用啊。
1: 对，
0: 所以说咱能把这块的一个优惠机制的占到自己的手里，那真的是实打实省钱。你不然你自己得花钱去做选购，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就是实打实给你做省钱啊。咱主要是征集这5套样板间的一个名额，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定制的补贴价。你像您家里这些家具配齐了情况下，家里还剩点定制了，其实定制也是装修支出的一个大头项目。你现在业主自住的标准都比较追求环保系数高的一些定制材料，
1: 嗯，
0: 环保系数高那就代表你要选择一二线知名大品牌，有环保系数而且有相应的一些保障。那你这种情况按照线下零售门店定制一个平方几乎都是持平状态，是1000到1300之间一平。你打比方说家里做20个平方，做3个卧室的一些衣柜等等，20个平方的定制，你光定制价格就得将近花出2万到2万3之间的价格，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大额的支出啊。
1: 嗯，
0: 所以在本场直播我们征集这5套样板间的名额，打4008091099，我们直接给您把定制做到一个对半折的补贴价。本场直播9999元可以让你享受20个平方芝邦大牌的全屋定制，环保系数非常高啊。20个平方可以满足于家里3个卧室的衣柜需求，也有可能甚至加上一点点的这个入户鞋帽柜，或者说小阳台柜子啊，也是让你将近省了一个将近10000多块钱的一个定制费用。
1: 嗯，
0: 所以说在本场直播您打电话一定是不吃亏的，对于您来说只有利没有弊啊，这是实打实省的钱啊。除此之外还有 N3 产品，我们可以享受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权益啊，让您享受你的水电木瓦油这一块的基础隐蔽工程终身保修的权益，还给大家赠送全屋的冲金打点灌完轴屏的工艺，以及主材各项的一些升级。你像主材最明显的一块就是75×1米的大砖，直接让你免费去做。
1: 嗯，
0: 这也是实打实给你省了将近4000块钱的费用啊。市面上通铺的都是80×80的规格，你想做大砖它的价格就会越高，但本场直播征集样板间直接给你免费去做啊，75×1米的大砖。所以我给大家总共合计了一下，这次的装修补贴价总共为84000元，但是这个84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优惠是仅限于咱在本场直播30分之前，您通过4008091099的进线热线电话预约报名才能享受。您要今天不打这个电话，你后续来到门店，这些优惠价格政策跟您没有任何的一个关联。
1: 没错。
0: 所以对于我们当下，其实当下这个时间段在收听节目的，我觉得业主还是居多于了解阶段人群会比较多，可能当下不那么着急定，不那么着急去动工开工，但是也会想有想法，哎，去询询价格，
1: 嗯，
0: 啊，看看家里的设计如何做规划，哎，我想先看看我这个房子装的话得怎么装，装的话能省多少钱。所以说你想去了解或者想去优先抢占相关于家里的装修机制的优惠的话，您就切记打这一通免费热线电话去抢占就可以，4008091099，2年之内都可以去预约报名啊。
1: 嗯，
0: 我们所服务的范围非常广，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啊，市南市北李沧崂山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韩全都能做，您只需拨通热线电话先去抢占样板间的名额就可以啊。电话热线是免费的，不捆绑任何消费。
1: 嗯，是的，
0: 即使打通之后您抢占到优惠，后续不在业主封顶装修也可以直接免费取消掉。
1: 嗯，
0: 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的，那随着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越来越少呢，大家这个留给您打电话的时间也不多了啊。4008091099，4008091099。您可以趁着我们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呢，先来锁定优惠福利，然后呢，在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到店啊，亲自去看一看。而且到店，咱们还有精美的伴手礼，同时呢，您还可以预约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验房，以及呢，出具3套免费的平面设计方案。这些呢都是一个超前的体验服务啊，而且呢是免费的，您在我们的节目期间随时拨打4008091099。
0: 嗯，我看有的后台朋友打电话已经进线去抢占 N3 了啊，还有的朋友有个问题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嗯，就是问这款 N3 产品比较适合多大户型面积的啊。

0: 其实这款 N3 产品比较适用的最佳适用的户型面积是在70-80平到130-140平之间的户型面积，它的性价比是最高。如果说您是属于这个区间面积户型的话，您可以优先去报名了解 N3 产品。那有的可能朋友们可能会想问，按我这个户型面积比较大或者比较小的话，那这不能选择 N3 了、有没有适合的优惠套餐价格？有，只是节目时间它是非常有限的，无法给大家把所有的优惠内容政策都讲全面。我只能说把当下热销的一些产品价格先给大家梳理一下。你像这种小户型的啊，什么叫小户型面积？比如说这种30-40平的户型，或者说40-50平小套一小套二，你这种小户型面积的话，基本更适于做大包硬装。如果说你选择 N3 的话，整体性价比不是特别高。那你在今天收听节目，你是属于这种小面积装修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去拨通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你在打通这个热线电话的同时，你告诉一下老师你是多大面积的户型，我们有专属适配你这种小户型的优惠套餐价，到时候可以这个电话你拨通之后会自动跟随你小户型的一些优惠内容政策跟随到你的系统当中，所以说你也享受一些专属的优惠价格。那你像这种大宅别墅啊，我不得不说一下关于这种大宅别墅，因为我们915的听众很多是属于这种高端品质装修的一些业主啊，是属于这种买的大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洋房。你像这种户型面积偏大一点的话，跟我们普通平层装修所牵扯的一些事项完全是不一样的。它所牵扯的工程量，包括这个装修的一些事情会更加复杂一些。你比如说大宅面积可能会面临的这种土建搭建的一些项目，园林规划的一些项目，以及地下影音室防水的一些规划，健身房，还有全屋的一些智能设备啊，以及新风系统、抹风、抹水等等各项啊，会牵扯的包括楼梯电梯，会牵扯的会比较复杂。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在您此时此刻收听节目，你是属于大宅别墅的话，您对于设计又有一定的要求，也想去追求大宅别墅的高端品质以及性价比高一点的价位的话，你也可以通过400-809-1099的这一通进线热线电话去预约报名了解。您在拨通热线电话，您告诉我们是大宅面积的话，我们会优先给您适配做大宅别墅的设计师。因为我们做大宅别墅设计师，他会了解到您的这个实际的一些生活需求。一般大宅面积的话，我们是上门量验房的会居多，少部分会直接来到门店线下实地考察。如果说咱房子具备量房条件的话，我们是建议安排别墅设计师去房子现场给您免费实测试量一下，勘测一下房屋现场。因为现场需要改动的方向太多，改动的尺寸会比较大，或者说需要搭建的内容方向会比较多，建议去实地考察。当然也有大宅别墅适配的套餐价格也在本场直播给大家去做提供，
1: 没错。
0: 细则的话咱就打电话预约报名去做一对一沟通了解就行，好不好？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当然如果说你们想看一看装修的设计案例，想了解了解类似于您这个户型或者说你们小区在我们叶日峰装修完的实景的样板间以及装修完效果的话，也可以凭借这一通的400-809-1099的电话报名，给您去整体发送，这样您能够直观看到，哎，咱家后续装修完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落地效果，这个风格是不是你想装修的一个风格方向啊？
1: 是的啊。
0: 节目时间还剩不到10分钟了啊，还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想深入了解的装修的内容以及优惠的政策价格，咱都可以凭借400-809-1099400-809-1099的进线热线电话去详细沟通咨询。
1: 是的，400-809-1099400-809-1099，咱们的热线电话呢一直在开通当中啊。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拨完电话之后啊，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我预约时间之外也会随时的骚扰我，这个不存在啊。咱们肯定都是在您需要的这个时间，什么时间这个方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再进行一个沟通。那当然呢，您最主要是拨打这个电话啊，然后来锁定咱们目前的优惠，这是唯一的啊，您来锁定咱们915听众朋友的线上优惠的一个方式。如果说您直接到线下门店啊，你说我听了广播，然后这个那天呢，明通和万红那儿说有优惠，我来了，但是你到线下直接去是没有咱们线上的这个优惠福利的，所以这也是您必须要拨打电话的一个原因了啊，所以赶紧拨打400-809-1099。
0: 我看后台有一位进线的听众朋友啊，他这个房子报名我看是127平套三双位的一个毛坯房装修啊，但是这个业主现在在开车不方便。

0: 聊，想等这个7点以后去做详细沟通。我看业主备注了是想做那种简约耐看型的，比较注重这个储物空间的一个收纳。你像这种情况，您在这个开车路途当中不方便沟通细聊的话，等您7点以后，我们再给您去整体回电致电一下，把您想了解的一些，比如说您注重的一些收纳如何去做规划，再给您去做梳理啊。你像你这个127平的话，去选择 N3 这款产品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它包含的品类非常的全面，又能让你享受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而且 N3 产品啊，适配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你想做这种简约耐看的话也可以，因为我们对于这个风格是不限定的，我们该包的项目是给你包在套餐当中。如果说你想做简约风，咱就以简约方向去做色彩的一些搭配，选择这些材料的一些花色以及家具的一些款式样式。如果您比较喜欢做中古风，哎，复古风有小资小调的感觉的话，那咱可以以复古的方向去选择花色，选择这种款式以及它的软装家具啊，包括是想做这种北欧风，什么风格其实都可以啊。我们只是说在这款产品 N3 限量中间版件当中，并不是说每家每户装修都是一模一样的，每家每户他在选择 N3 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不限风格，只是说您该包的项目，选择这个东西必做的项目，我们是给你包在套餐当中。那想选什么花色、什么款式、什么样的一个家具，看咱个人的一个需求品，这个人的一个需求喜好了啊。所以说打400-809-1099，有任何的问题咱打电话去做沟通。我看还有一位后台进线的听众朋友啊，是后台说是大概50-60平啊，老房子想重新装修一下，是即墨的这个房子啊，我们能不能承接啊？我们即墨那边遍地都是施工工地啊，你像您即墨，我不知道是城西那一块还是哪一块的啊？你像这种50-60平，大概率都是这种套一套二的一个户型。你像这种房子老小户型装修的话，也会更加注重储物空间收纳。
1: 对，
0: 它这个面积虽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空间内部布置要更加全面，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你要不光是要考虑到它整体的一个收纳，你要考虑到它整体落地的一个效果，
1: 对，
0: 是否能够给您感觉更加宽敞、更加亮堂，不那么拥挤。所以说这也是非常考验设计师的一个设计水平啊，我们非常愿意接这种小户型面积，非常考验设计师的一个能力。而且我们有很多这种经典的小户型面积的一些案例，也一会儿可以给你发给你看看啊。我们即墨这位业主啊，如果说方便上门量房的话，也可以优先给你进行上门量房的服务啊。然后直播间其他的朋友们还没有去打热线电话咨询的话，优先打电话。我们节目距离结束还剩不到6分钟了，我们17:30，我们节目就正式结束，电话渠道就关闭，所有的优惠内容政策就通收回了，那你就抢占不了了啊。最后的倒计时不到6分钟的时间，我稍微给大家去进行优惠的一个复盘。有的朋友可能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没有听清我们相关内容政策也没关系啊，你能记住电话其实就可以，因为内容政策你我说一遍你很难记住，但是你打电话让老师给你整理出来，你就记得很全面了啊。
1: 没错啊，
0: 我们节目期间的进线热线电话是免费的啊，400-809-1099，400-809-1099，这一通电话不捆绑任何消费的啊，完全可以放心去做咨询，完全可以把它认为你装修上的一个小助手，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找他去做咨询啊。但是必须要在节目期间节目结束之前去打通。
1: 对，
0: 我们在节目期间所有通过400-809-1099进线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夜日风享受上门量验房的服务，免费给您去做家里的整体设计方案的空间格局规划，还可以给您核算家里的装修的预算报价清单。对于我们现在当下不着急装修的业主的话，想提前了解家里的装修报价，那这通电话对您真的来说非常有帮助啊。打电话就可以去了解家里的一些设计规划跟报价。还有一个就是作为咱915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想来门店线下实地考察，只要有装修需求，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我们是可以到店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第三块就是重中之重的一个店，也是省钱最大的一个政策啊。N3 这款整家装修产品，我们今天在本场直播29周年店庆倒计时收官2天的一个时间段，我们给大家做出了一个征集5套样板间的一个名额。N3 整家它是实施一价全包的品质整装装修模式，真正让您实现一价全含，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
1: 对，
0: 足足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线下有统一的售卖价，线下门店是159,900元。今天本场直播能拿到直降29,000元的价格，也就是说您打热线电话能拿到的特惠价格只需130,990元。这个价格当中包的很全面了啊，品质都是一线大品牌。

从前期的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您家里的人工整体施工费用，包括家里的一些辅料，通通全部涵盖，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等等全部涵盖，而且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水龙头、开关面板、踢脚线、成品石膏线、美缝，还有一阳角的处理、灯具和窗帘等等，足足127项的施工必备项目都在 N3 产品当中配备齐全了。我们其实在今天直播期间不光能拿到本场直播直降29000的价格，我们征集样板间的名额当中前五位进线40080910099的听众朋友还能够享受额外装修补贴赠送840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这里面有赠送20000块钱的家居券。

0: 我们进线40080910999的这一通免费电话报名 N3 的话，能拿到补贴9990元，享受20个平方的志邦大品牌的全屋定制。
1: 嗯
0: ，N3 这款产品享受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权益啊，终身保修的权益，还能拿到赠送的全屋冲金打顶挂网找平的一些工艺，还有主材各项的一些升级啊。反正这次的优惠力度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给大家拿到了一个极致。那这个省钱的优惠政策也不是说谁能抢占到的，也不是说谁听了都能够有，是只能在30分之前进线前五位优先报名抢占样板间的听众朋友才能拿取到啊。如果不进线打电话的话，直接来门店也是拿取不到的，也是享受不了这个机制的。所以说这通40080910999的热线电话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只有利没有弊，而且不捆绑任何消费。如果您今天凭借热线电话报名预约了，后续没有在叶峰签约的话，那电话名额直接给你取消掉就可以，中途不会有任何的一个费用产生，放心去做咨询，先把省钱的机制抢占到咱自己的手里啊。我们节目距离结束还剩不到20-30秒的时间了，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拨通热线电话啊，别到时候听得太入迷，节目一旦结束进线打不了这个热线电话了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40080910999，40080910999，抓紧时间进行预约吧。
1: 嗯，没错啊，40080910999，40080910999，最后的时间，大家可以趁着周末到线下门店亲自去看一看。好的，也感谢网红做客，拜拜。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1瓶500克，原价110元4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4瓶再送1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3: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4: iMore Radio。
5: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6: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7: 本周第五位刘学义《续双丝》，作词赵素冰，作曲江海威、卢全瑞。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场全开，通行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大家好，我是窦靖童，愿你能关掉外界的喧嚣，调高内心共鸣的声音，学会倾听自己。 This is Simon Radio.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

受，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2: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m Radio，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am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似城一派。

0: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mon Radio

时光像弦上的剑，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分享音乐心情，感受体育激情，欢迎大家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明道。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的，如果你就是这样自然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了。
2: This is Simon Radio。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0: 踏岸心虚而战的青春、朝气、拼搏与奋进。2026赛季青岛西海岸足球队中超联赛全部30轮主客场赛事，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全程直播。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我们即将通过 FM91.5 的电波为您现场直播2026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第14轮青岛西海岸足球队客场挑战云南玉坤足球队的比赛。我是主持人大海。那当然我们今天比赛的解说嘉宾呢是在潍坊的赛场上回归的我们的青岛西海岸足球队 U20 的主教练李江指导。在今天的比赛之前呢，我们已经拿到了双方的首发阵容名单。李导，这个首发阵容名单确实是，说实话是出乎我的意料啊。因为青岛西海岸队呢今天既没有对阵容本身进行轮换，也没有去排出一个五后卫的阵型，而是还是按照之前打了一个4-2-3-1的阵型来和对方呢明显是要掰一掰手腕。
2: 对，现在来看就是说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张秀威没上、把那个杨展鹏踢上来了。但是总体这个上一场雷森德那个意外的红牌，然后很正常是把王鹏放到了一个中卫的位置和梅米搭档。
1: 这个比赛没有进行轮换，也没有打五后卫，而且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让张成栋首先来替代了张秀维的这个位置来打后腰。您觉得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就是会做这样的一个阵容？
2: 应该是说是不是张成栋代替张秀维，是张成栋上一场在踢的时候和张秀维搭档，然后这场是杨展鹏把秀维给
1: 踢了，
2: 替代了，有可能上一场拼的有点
1: 就是体能问题，是吧？
2: 对，
1: 还是
2: 可能我在认为是秀威应该是在60分钟或者65分钟左右会被换上。但是现在一看彭新立，现在这个位置是已经做得很稳，而且他在场上这种的串联、组织进攻包括防守都做得还不错。
1: 因为在上一场比赛中啊，也是提前的把这个戴维森内尔松卢斯提前了一些时间给换下来，目的也是要让他们来调整调整这个体能的情况。云南呢今天的首发阵容是守门员23号王志峰，后防线上25号邓涵文，5号石科，33号希尔克，19号黄子昌，在中场的位置11号奥斯卡，30号侯永永，10号约尼查，8号徐昕，7号叶楚贵，前锋线上是9号克莱伯。那么他也是今天在场上等于是派出了一个4外援的这么一个阵容。当然了，在他的阵容当中呢，今天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规划球员侯永永。那么另外呢，青岛西海岸这边的阵容是这样，守门员16号李浩，左右两个边后卫，22号王庚瑞，19号董宇，两名中后卫的搭档是15号王鹏，5号梅米舍维奇。在前场的两名后腰，那现在看来应该是25号彭新立和28号张成栋。杨展鹏按照过去的这个比赛呢，他通常是会出现在前腰的位置。左右两个边锋，11号队长戴维森，10号内尔松卢斯顶在前面的中锋的位置，9号阿奇兹。一个看点就是对方的主帅乔迪，这是青岛球迷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这是曾经带领过青岛黄海队的主教练。今天呢青岛西海岸这边在主教练的这个位置上做的还是代理主帅黄博文。这场比赛因为少了这个雷森德呀，其实通

激战正酣，十六支劲旅逐鹿绿茵，热血对抗，血脉喷张。我们用声音把现场带到你的耳畔，带你感受为青岛而战。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Family Radio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呵，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音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0: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un Radio。

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Gamer 南国兵林国格南你那么心能巴萨大号本哈迪满甘南国有金黑山

爹妈南国兵邻国可难，你那么心能巴萨大好本黑的满感难过有劲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2: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3: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星光月未眠，
4: 星光月未眠。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0: 五月八号到二十五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五幺八保险节，全场保险五折起，五至六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早上六点整。

0: 坠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在河南平顶山，一位车主在车内给对讲机充电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自燃，车辆的中控台被烧出了一个焦黑的大洞，所幸的是无人员受伤。这起事故呢，再次为大家的安全行车敲响警钟。气温逐渐升高，在阳光直射之下，特别是中午时段，密闭空间温度可飙升60到70摄氏度，这些看似平常的车内物品就可能随时变成定时炸弹，我们要警惕车内是不是有这些易燃品。首先就是充电宝，充电宝现在已经是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充电宝本身呢，其实就有一些不稳定性，那么如果平时我们使用的时候不注意，那么都会有一定的爆炸风险。但是在这儿我们要说的是，如果说您长时间放在车内，它一旦受到阳光的这个暴晒时间较长，就很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第二呢，就是打火机。打火机大家都知道，它是液态丁烷为燃料的。那么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高温下呢就容易产生膨胀，遇到明火就会发生爆炸。还有很多这个想给我们车内的环境啊气味来增加一些这个改善的，会很多朋友在车内放一点这个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呢，大概是在40%到80%之间，高温密闭条件之下会加速它的挥发，遇到热源或者明火会极易燃烧，那么这个时候就变成了非常危险的，进而引发车辆的起火。说完这三样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些可能大家平时真的是没有留意的，矿泉水瓶、眼镜还有水晶球啊。说到这三者的话，你要找它的共通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是凸透镜啊。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放到车内阳光直射的地方呢，它们就会变成放大镜了，哎，这样呢去聚焦光线，如果说长时间不移动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将车内的这个坐垫也好啊，中控台也好啊，或者放的一些易燃物也好，就直接点燃了。还有呢，就这两年大家都比较喜欢去买一些这种罐状的喷雾，那么这种喷雾呢，或说是可降温，或者说是可防晒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罐状的喷雾如果说在车内曝于阳光之下，那么这个气压呢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迅速的上升，一旦超过了罐体的耐压强度，就会发生猛烈的爆炸。此外呢，像这个罐状的汽水还有这个罐装的喷雾呢，都属于这种带压力物品，受热呢就容易发生膨胀，所以同样也是不能够放在车内的。好，那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自驾的行程当中，或者说出现了一些这些火情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进行处置，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做相关的提示。首先呢，就是小火，我们为大家建议的就是快灭。出现了轻微的烟雾或者是小部位起火的时候呢，可使用车载的灭火器、沙子、毛毯来进行覆盖，那么迅速的扑灭火源，避免火源的扩散。车载灭火器应该如何放呢？建议大家放到这个触手可及处啊，一般是左前门、储物格，还有这个副驾驶的手套箱这两个位置。那么第二个位置呢，就是放到这个座椅下方，用灭火器固定装置将其固定在座椅的底下，那么这样也可以避免在行车过程当中啊出现这个滚动啊，确保我们在紧急情况之下能够快取快用。如果是遇到中火，我们要做的就是阻挡。如果火苗已经从这个缝隙中窜出，切勿直接打开引擎盖，应该干嘛呢？是先开一条小缝来喷这个灭火剂，确认无烟之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处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那如果说这个火势较大，我们建议大家，比如说火势过猛了，无法控制的时候，请您马上远离车辆，在您确保个人安全之后，再来拨打报警电话119求助，来确保各位的人身安全。青岛市应急广播在这儿提醒您，爱车呢不是储物室，不要在车内放置一些危险品，特别是刚刚提到的以上的一些内容，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车厢变成烤箱，更不能变成危险源的所。

0: 在地。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旋律去改变它。
2: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0: 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Jammer 九一五早安节奏 ，Hello， 我是活力 DJ Alan。
1: Hello， 是早安 DJ 比肖。
0: Good morning，
1: 上好。
0: 在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的早上，问候各位早安。
1: 嗯，是的，终于迎来晴朗的一个周一了。
0: 你确定吗？
1: 啊，今天不是晴朗的吗？
0: 今天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
1: 好的，刚那句话当我没有说，因为我是感觉来的时候早上还能够看到云层当中透露下来的一点点的阳光。
0: 但我真的觉得有点冷啊。
1: 是吧，冷还是冷，
0: 有点冻死在青岛的夏天的感觉。
1: 对，就是大家都已经开始要穿短袖啦。然后那天还很好很好，很有意思，就是我在、跟我家乡的一个朋友聊天、他们正好在一起吃饭，就给我发消息，我说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去休假、我说等天气凉快一点吧。他说现在还不凉快吗？我说我看你们，因为他们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说他们在一起吃饭嘛、我说那我看你们都穿短袖啊。他们说 啊难道你现在没有穿短袖吗？我说我穿外套。
0: 你看看是不是南北方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啊？
1: 对对对，
0: 当然，有的时候呢，不需要爱上未来的你，要爱上现在的自己。
1: 是的。
0: 今天早晨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说说你都怎么来爱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有什么样的一些暗示？
1: 嗯，对。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九一五音乐体育馆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安节奏群，跟我们来说说看，你都是怎么爱自己的？
0: 是的，想要装修的朋友呢，你可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现在呢，叶之峰29周年的店庆活动。期间签约的话呢，直接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让你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我们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你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4008091099，4008091099。

0: 五月八号到二十五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五幺八保险节，全场保险五折起，五至六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2: 你好
1: ，Sim Radio

0: 这是来许哲佩的白日梦飞行，北京时间要7:23，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 CM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 Morning Bus Driver 九六早安节奏，我是火力 DJ Adam，
1: 我是早安 DJ 毕肖。
0: 现在各位呢，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啊，
1: 嗯，
0: 手机呢经常就是不离手，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好多新鲜的东西不停地在充斥着你的生活，
0: 哎呦，是的，
1: 所以很容易上瘾，对吧？
0: 哎，是。那最近呢，宁波大学的附属康宁医院的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你经常刷手机啊，不仅呢会让人变胖，
1: 嗯，
0: 而且呢还会让人变笨。
1: 哦天哪，这个两个都不是很能让人接受哎。
0: 嗯，因为你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的话，会导致你久坐嘛，对不对？
1: 嗯，对，
0: 嗯。时间长了之后呢，就运动的时间就少了。
1: 是
0: 啊，
1: 然后他每天给你传递的一些信息，其实会让你停止思考。
0: 哎，对，
1: 哎，对，
0: 嗯。
1: 然后每天使用手机超过5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比如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种问题。而且我觉得变胖可能还只是你的表象，更重要的是因为你的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就很多疾病就会找上你了。
0: 哎，是这样的啊，
1: 比如说像糖尿病啊、心脏病啊、骨关节这些风险都会攀升。
0: 当然。

0: 来是郑佩的白日梦飞行，北京时间要7:23，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CM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 Morning Mr. Trevor 九又早安节奏，我是火力 DJ Adam，
1: 我是早安 DJ 毕肖。
0: 现在各位呢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啊，
1: 嗯，
0: 手机呢经常就是不离手，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好多新鲜的东西不停的在充斥着你的生活，
0: 哎呦是的，
1: 所以很容易上瘾，对吧？
0: 哎是、嗯、那最近呢宁波大学的附属康宁医院的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你经常刷手机啊，不仅呢会让人变胖，
1: 嗯，
0: 而且呢还会让人变笨。
1: 哦天哪，这个两个都不是很能让人接受哎。
0: 嗯，因为你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的话会导致你久坐嘛，对不对？
1: 嗯对，
0: 嗯，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运动的时间就少了。
1: 是
0: 啊，
1: 然后他每天给你传递的一些信息，其实会让你停止思考。
0: 哎、啊，对，
1: 哎对，
0: 嗯。
1: 然后每天使用手机超过5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比如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种问题。而且我觉得变胖可能还只是你的表象，
0: 啊、
1: 更重要的是因为你的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就很多疾病就会找上你了。
0: 哎，是这样的啊，
1: 比如说像糖尿病啊、心脏病啊、骨关节、啊啊、这些风险都会攀升。
0: 嗯、当然，一项针对6到7岁的儿童的研究就说，使用手机者的肥胖风险会增加74%，而且呢，使用时间越长的肥胖的风险会越高。
1: 对，然后有手机成瘾的人就是戒断，就是戒掉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他的大脑兴奋度会有所降低、
0: 啊、
1: 比如说你只要能控制每天把它扔到边上一会儿、
0: 嗯、
1: 你可能就没有对它那么上瘾了。
0: 嗯
1: 嗯，
0: 好像说的有一点道理，但是丢到
1: 很难
0: 一会儿这件事情
1: 很难丢，是吧？
0: 不妨就跟我们来互动互动吧。
1: 嗯
0: 啊，说说你都是怎么来爱自己的，好吗、
1: 嗯、
0: 朋友们？当然经常拿手机抱着手机呢，肯定不是爱自己的一个表现了。
1: 嗯，对，是的，是消耗自己的表现、嗯、
0: 是。当然今天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9.15的早安秒杀好物。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在你的微信下拉小程序当中啊来搜索一下9.15广播严选商城、
1: 嗯、
0: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当中来了。
1: 是的，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
0: 一个胶原的鱼子酱的套盒。
1: 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我们这一套呢、嗯、到手是99块钱，里面是包含了它是一个洗护的，就是我们的洗发露500毫升，还有一
0: 个洗护的呀。
1: 啊对呀，那
0: 我以为鱼子酱是吃的呢。
1: 它鱼子酱它本来是吃的，但是它一个修护受损的话它跟吃就没什么关系了吧。

0: 然后
1: 好的。嗯，
0: 它有那个护发膜是200毫升，
1: 嗯，
0: 还有一个沐浴露是500毫升，
1: 嗯，
0: 这样三件到手，一个礼盒，我们是99块钱
1: 啊，
0: 啊，所以非常划算。
1: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应该都不会用得到的那一种吧。
0: 嗯，沐浴露你总会要用吧，
1: 嗯，
0: 那洗头发你要洗的吧，无非就是那个发膜你可能不太用，是吧？
1: 是，而且我觉得把鱼子酱抹到身上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0: 它只是里面含有这个成分，并不是真的有给你放进去吃的鱼子酱。
1: OK，
0: 嗯哼
1: ，OK，
0: 好吧，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915商城自己来逛一逛，来挑选自己喜欢的产品。嗯，
1: 是因为它里面含有这个鱼子酱，它可以就是有一个就是增加整个的营养。
0: 对
1: 发丝的这样的一个强度的，
0: 对，所以你想人要吃这个鱼子酱来，比如说美味也好，或者它的营养丰富也好，嗯，我们的头发也需要，对吧？
1: 是，嗯，另外呢，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对吗？
0: 嗯，
1: 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们都想要一个儿童节的礼物，
0: 是，
1: 哎，不妨就来到我们的九一五广播源泉商城当中来看一看，我们有智能遥控的对话机器人，
0: 嗯，
1: 然后还有超酷的齿轮机器人，
0: 嗯，
1: 还有超酷的语言加 A P P 控制的机械狗
0: ，AI 智能的。机械狗，
1: 哎，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小衣服啊，还有那种小学生用的文具啊，
0: 嗯，
1: 还有那种就是，手枪，
0: 对，还有小女生喜欢的首饰盒啊，
1: 嗯哼，
0: 哎，我们这边都有，所以就是穿的、玩的、用的，我们在儿童节做了一个专区，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要给小朋友来准备礼物，或者是要给身边的小朋友来送礼物的话，
1: 嗯，
0: 就可以来到我们这边。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些听起来好像很高级，但是我们价格也都只是在100多一点左右，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进来挑选一下看一看，
1: 很合理很划算啊，嗯，就在我们的九一五广播源泉商城当中啊，各位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想要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店庆推出全新的升级 N3 整家服务，现在签约只价2.9万元，再赠送价值30000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0: 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对待自己好的一种方式就是买很多好吃的。
1: 对呀。
0: 而且买一些贵的，平时不怎么吃的。
1: 所以就是有时候对自己好的一个体现，就是买一些自己平时不太舍得买的东西，是吧？
0: 对，那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会愿意买贵的一些水果？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棉花糖的蜻蜓，你听过吗？
1: 没有哎，
0: 我听都没有听过的，
1: 我也没有听过。
0: 据说散装单价在100到120块钱一斤。
1: 我放蜻蜓这个东西，它真的隔一段时间它就出来，就是一个新的品种
0: 啊，是吧？
1: 你看最早的时候那个阳光玫瑰是不是就很贵？
0: 哎，对，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后来就哎价格下来，过些年又来一个棉花糖蜻蜓，反正它就是会以各种不同的这种模式出现，
0: 因为很多都属于那种就进口来的嘛，对吧？
1: 对，
0: 成本比较高一些，
1: 100到120元一斤，然后这个受众还挺多吗？
0: 年轻人都会去买啊，而且
1: 真的、
0: 最近在盒马就比较便宜一些了，我们就不要做广告了啊、
1: 是是是，
0: 60一盒应该也不便宜，60一斤不便宜吧？
1: 也不算便宜吧，在水果界哈。
0: 对，而且现在好像就是那个云南的野生菌也上市了
1: 哦，
0: 大家还喜欢吃个新鲜嘛，
1: 对
0: 吧？对，
1: 大家还想去找找见小人的感觉
0: 啊！但是现在官方有说到了，官方说其实有很多一些警惕性的一些这种菌落，还是要小心一点。这个收到了之后呢，这个想要安心尝的话呢，就是要多煮一段时间了。
1: 对，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去买这个，因为我们不太像你别说我们了，就当地人他也不一定能辨别的清楚，所以一般就是这种上市有标签的，它相对来讲是经过严格的一个检查、所以相对来讲它会安全一些、而且上面一定会提示你应该怎么去烹饪它。
0: 你看大家有很多爱自己的方式哈、比如有朋友就说了，说给自己报了一个特别贵的一个挺贵的一个健身课
1: 哦、
0: 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1: 是的，加油，一定要坚持下去。看另外群里面有人说富养自己啊，就是老公孩子都不管了，和闺蜜们去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啊，
1: 哎，也挺好哎，抽时间做自己、
0: 可以可以啊。
1: 对，
0: 有朋友说轰趴、棋牌、台球啊、游戏机啊，这些是畅玩那种。
1: 对，有人说把自己吃成胖子
0: 啊，
1: 反正就放纵自己，想干嘛就干嘛，是吧？想吃就吃。看大家这个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而且五花八门。
1: 对。你看，有的是要健身，有的反而就是要放肆的去吃，对吧？
0: 对。对小朋友好的话呢，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到我们的九一五广播原选项当中来给他选一个礼物。我们这里有双面的水枪射击体验，还有这个智能的遥控对话机器人。还有超酷的齿轮机器人。像我刚刚讲，超酷齿轮的这个机器人呢，只需要99.9米。
1: 哦。
0: 而智能的遥控对话机器人呢，也只需要128块钱。
1: 还有那个就是语音加 APP 来控制的 AI 智能的机械狗呢，只要199块钱。
0: 最贵了，
1: 对，是目前我们这边能看到的最贵了，
0: 最贵了。
1: 大家可以真的可以进来看一看，来挑选，包括你像女孩子，她有这个古风，现在很流行的国潮、古风的这种就是首饰盒，它里面有各种的东西，它可以 DIY， 也可以就是自己来佩戴
0: 什么的，是吗？
1: 对，头饰啊、手串什么的，可以锻炼她的动手能力嘛，对吧？然后还有像他们这个就是儿童喜欢的泡泡机，就吹泡泡的这种，出去玩的时候去海边什么拍照就很好啊，所以很多好玩的，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915商城来挑选一下。
0: 是的，就在我们的915广播院选商城当中啊，各位直接来购买就可以了。来自 JJ 林俊杰，伟大的渺小。三月

0: 5月8号到25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518保险节，全场保险五折起。5至6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停车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